0: 在那我家，过来你们来说。
1: 呀，一旦买走。
2: 而且你不是你在那不要去，还是我呢？
1: 香港买多少不是？
2: 啊，
1: 可就我这香港都是，
3: 过
1: 哎，
3: 去，嗯，想留着，
1: 一毛半洋当呀，我能打着。
3: 那不能那个。
1: 好，我这样做不了个了，我这样做当的，毛不人养的，当中养的没养的。
3: 好，我找个理由。
1: 要一旦买完，为啥没得走？
3: 哎，当我那些，都是俺家，
1: 嗯，
3: 妈
1: 都，
3: 妈讲东北话
1: 毛
3: 些。
1: 半洋子吧，一毛半洋弄弄，送我这么子不了个了，可就要不得。送我这么子叫毛洋子嘛？但是
0: 啊，
1: 不，
0: 不，
1: 昂子。
0: 哎呀，妹儿，干啥？没有在这讲的，没有在这讲我的。
1: 嗯，阿达喊着我呢，妈，阿达妈嘞，阿我家我他妈就喊着我，喊你，这么不来吧，这里不玩，咱那刀上啊，把一张不来的吧，还是不得，也送啊，搁家乡啊，咱忙啊，咱那刀上这张乡啊，没人不接，阿就王子。
3: 而且当我还搞这个，而且不是俺妈给我这样嘛都。啊，主要是他，好像我这他这
1: 嗯。
3: 人，把我这看看我，
1: 嗯，
3: 没办毛的家务，想个嘛哈，咱们别里面溜达。
0: 哎，我这把当他自己
1: 那
0: 做
1: 是
0: 的
1: 那
0: 呢。
1: 是咋的？没让俺搞的？
3: 嗯。
1: 俺娘等着没人打，知道俺这样事情，没让俺这边多着多吧的，应当给那里屋人家屋儿，啊样子，
3: 哎，
1: 咋
3: 俺
1: 的？
3: 家咋的？
1: 嗯，
3: 嗯。
1: 喂，俺爸爸去，等没人买你也不好的，
3: 啊，不的。
1: 嗯，咋的？你不好的，我走，
0: 嗯，
1: 嗯。
0: 行，没关系，我
1: 啊，
0: 这弄弄我走。
1: 弄个弄个玩儿，啊样子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
3: 那个是。
1: 哥，杭州，我这你不好给你动我，没讲好不我也不，送你那只杭州。
0: 六，六，
4: 嗯，
0: 也没讲我呢。
4: 没讲我，
0: 啊，跟
4: 刚
0: 哪杭州？
4: 忙洗鞋，哎呀。
1: 我这，
3: 哎，看他打算哪的？我们
4: 哎，
3: 为什么找我呀？
4: 给下个。
1: 你妈妈当那么的嘛很多不？当他们家这会儿，当不好嘛是吧？当人家惹的。
4: 我在等保安去想啊，哎呀我，哎呀，过来刚等那想啊，猫儿
1: 哎，
4: 在那学我都。
1: 小伙儿我，还阿里嘛弄这给送阿里嘛去呢？想不着他我要阿里去，要是哦要送他去，给他给麻烦一下。啊，我不没什么过两礼拜打个电话。
4: 给家的嘛，我们的小队儿帮他哎，
0: 等着，
4: 哎呀，过呀，我的香儿过。
0: 等着吧，没问样，我打热着。
4: 爹在去。
1: 也是香儿不？谁打不弄哈香儿不？
3: 好，阿昭哥。
4: 洗澡吧，就洗澡吧了。
3: 啊，给几个老姑丈，我弄东门那儿，当着
1: 啊，
3: 俺儿子玩去。
1: 啊，弄了那俩娃儿，你阿昭。
4: 呀，给家的还变着急呀。香儿的小伙子搁家还拿帽子当吧，帽子。
0: 哎，没什么的，
1: 哎，
0: 一点没嘞。
1: 嗯，
0: 俺家儿子买一本，咱给些没老
1: 也
0: 公
1: 没
0: 弄
1: 老
0: 弄，俺家儿子买去。你给买一本新的啥？没弄嘞。
1: 资
4: 没让
1: 料，
4: 洗澡也得去。
1: 资料我这哈。
0: 人多做事的。
3: 哎，这种民族说，资料不如这的。
4: 哎，阿姐，你那家里装嘛？我在里边去。
3: 人跑多，而且把龙眼儿红红些，还弄个大
1: 啊，
3: 些，阿婆录的，
1: 俺们做把我
3: 你
1: 了，
3: 阿婆录的呢？
1: 嗯，
3: 我这，
1: 嗯，
3: 好，
1: 我
3: 这身边块儿准备点
1: 我弄个，那有弄个准备点么的？
3: 啊，
1: 啊，
4: 咦呀，他妈意思你用的，也可是香儿他妈有点大弄，俺弄大行眼儿的，呸，不拉个上，一百几分钟人机，俺啷个妈个弄个上？果然不落直播。
2: 哎，我上杭家去，把人买包包去买，那那是，大家去喊，哦，那把人去喊都等你上喊你，大家等你没上也没来去。
4: 忙，这咋聊呀？
1: 啊嘿，
3: 嘿，鼓掌。
1: 俺给那个，每天跟东大家，认得，到弄做白天弄每天俺那是跟东大弄那，咱们家这多，
3: 哎呦。
1: 嗯。当农民的弄到路，
3: 哎，兄弟，
0: 哦，
3: 把手弄，没听俺哩咋回事？
0: 贵不起弄。
3: 哎，那俺弄完了，莫被我自己捧过去，啊，耽误着个，俺就不闹吧。
0: 我接着的，
3: 啊，
0: 这是外账上，这门外账上。
3: 哎，今儿不也好了吧？
0: 哎，
3: 俺弄到这儿去。
0: 你懂得的。
3: 俺哩六块钱我呀。
0: 啊，不然那是什么？
3: 还有的。

0: 哎，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妈的呢。哎呀，日子。
1: 哎，姑子，哎呀。
0: 咱这不，妈妈给俺俩多聊吧，多。
1: 嗯。
0: 把我妈
1: 妈呢？妈妈没得。
0: 把我妈子啊，这个不熬着
1: 哦。阿哥，阿姐，可是姑子哈。
0: 妈妈呀，妈子，妈呀，我俺今没在，你咋没认得？
1: 啊，得了，你要是，你要是 ，no。
0: 哎呀，谁在这认着没人？
1: 妈，你要是干啥嘛？我儿，这儿没把人家信任你。哎，这儿没把。
2: 哎，姑子。
1: 但是都
2: 啊啊，好嘞。
1: 我是都读到熬，还给他礼拜多去，我是今儿没
0: 熬。哎呦，你这两多二哦，
1: 都没得当阿姐。
0: 你还不来的？
1: 但侬宝宝没那么早多。
0: 哎呦，姑子那么子，
1: 姑子还阿姐？
0: 阿姐呢？一点的，可那一门人本来还是很小，我讲你当阿是把一点大中华弄下的，一门送不弄啊，不的的，先把玩意儿打下的，你给侬不？可那我这等忙忙就往下连弄。也是我二的酒弄啊，不拉的我呀。哎，
1: 大雄爸，干嘛的？
0: 啊，好的。俺都其他两桌有些呀，也跟你们说吧。如果那好的，你比你们俩等的要第二有关系，当比你们多。
1: 哎呀，大忙。过段你都给他直接帮他日帮啊，一样个呀。我只想要嘛，可是等那么多资料，一百几万那么多啥子？
0: 还有的，那些不也是他我啊？直接帮日帮啊，有什么资料用弄啊？生龙西肉啊，人那家饮食是嘛子？我弄些东西帮阿饮食吃点儿呀。好，阿姐嘛是真咯。
1: 弄阿姐，大爷姐，好你的本人我做，能不能上点去？
0: 哎呦的，那些不些的我好多我量着，那个让我量。我让我来，忙我来，没得吃到啥哩？
1: 嗯。
0: 啊，那弄只有他当儿子，也那没事了，谁给这两个脑子呢？谁着吧？
2: 哦吼！
0: 你给哪块玩么着？
2: 哎，
0: 我他妈从块捏着。
2: 你我给哪块着？么着市场嘛，让你给他们门当个人那样。
0: 你不玩着，不然让俺两有我大姐很过海着。
2: 不是哦，不然这买捏捏是哪
0: 种？啊，不然让俺两姐，俺姐一没半夜二一点又弄过来很么个子，我几下又是市场底下再帮二帮俺又是啥事？俺我可就来又是啥事？媳妇儿，俺们俺二房俺们是十六年老的去。
2: 俺这个当时不就俺这我去，好，俺这来这个把当儿给当干净的话，两姐喊那个生活补贴，忙不到这走，俺那就把那个俺们这个那个二房俺那个跟你找的，弄的那么多事，你当些，
0: 嗯嗯，
2: 俺那个当就别给当个你买你啊，什么呀二房我没嘞，
0: 俺那俺就没晓得吧这，
2: 俺没晓得，俺那边没那么多弄过来，
0: 俺没那么多。
2: 而且我在当时我安乐生活，我这些也没人讲多的吧？这样，大病里面就往韩国大病里面走。
0: 嗯，然呢，我在韩国这边还是弄很正当要不？
2: 哎，
0: 他们是不然
2: 的。多少钱？你得给我提点个钱。
0: 一毛把给送弄个张家对啊，弄个当个弄个过得好在。
2: 对。
0: 一毛把提了个，还是提了个，弄就行了。阿达哈里弄，当个毛把都弄过得，阿弄得带啥子？
2: 阿达。
0: 但那弄很正当要不？但那不是没事不还呀？
2: 没事不是吧？